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陈山、湖北云县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豫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首府。内蒙古金丝泰、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古鱼标、古针、古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距今约12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湖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距今约20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里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有些人群还能佩戴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
与大自然和

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砌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以圆底波、浅腹盘、冠形釜、盆形釜、双耳冠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碳化稻谷和谷饲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谷足、谷标等工具及独木舟遗存，则是渔猎经济的证明。以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兴隆洼文化，以桶形罐、陶钵为陶器组合，石器种类丰富，骨器制作精致，局部的生产专业化出现。精美的装饰玉器、统一规划建设的聚落、公共礼仪场所、石块堆成的龙形等，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气质。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中原裴里岗文化广泛传播，塑作农业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相互影响。蓬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稻作农业向北扩展至黄河下游地区，美食美育观念在这些文化区内广泛流行。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江寨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孤形杯、三足带把罐、张牙钩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礼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集构件、方形榫卯等在内的木器，以及骨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牌坊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
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市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带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乡，北于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带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与仰韶文化临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实见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类形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
又连接了长江上游。

湖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流居黄河流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000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黄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6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见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谭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倒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素，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岳阳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笨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展。

0: 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 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 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摄影是我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内心热爱的一种方式，但生活的画卷何其丰富，记录它的方式也远不止一种。写下的文字、录下的声音、画下的图画，都是我们为生活按下保存键的方法。它们就像不同的棱镜，折射出了生命的多样光彩。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开窍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作家舒乙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笨拙而又珍贵的童年记忆。这些对懵懂岁月的描摹，正是一份温暖的留存。朗读：姚珂。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 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怡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 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的，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做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 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义。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义时忘了走之底。 自称小兔。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 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儿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

0: 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旧药。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发生似的。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似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100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顾黎峰，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七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8000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4: 老景，老景，
5: 哎，
4: 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5: 好，好。
4: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5: 哎，不不不不，你现在这个情况，
6: 景老师，
5: 我怎么能回去呢？
6: 景老师，
5: 哎，
6: 长途电话，宁浪的。
5: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7: 喂，丁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5: 啊，还好，正在化疗。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阿龙的情况。
5: 啊，沙阿龙怎么了？
7: 他3天没来上学了。
5: 什么？3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儿了？
7: 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
5: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7: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5: 行。
4: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5: 小赵，说是沙阿龙三天都没有上学了。
4: 沙阿龙？
5: 啊，
4: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5: 对呀、啊。丁老师，景老师，
8: 吴局长，
4: 吴局长您怎么来了？
8: 吴局长，
5: 别起，丁老师，你快躺下。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元，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4: 吉克六金1元，杨小妹5元，阿古伊娃2元。沙阿龙2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5: 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4: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5: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4: 啊，太好了，老景，你有发什么呆呀？
8: 我
4: 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5: 哎，
4: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景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5: 这怎么行啊？
8: 我又没说要回去。
4: 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8: 我不会，我可以学呀、啊。我
4: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景，你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3年的心血白费了。
5: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4: 吴局长，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景带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3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5: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4: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8: 秀琴，
5: 丁老师，
8: 秀琴，
9: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1元2次方程式。校长，这木板报真是没法住了。

0: 爸，你当时三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2: 哎呀，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

0: 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两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70%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1: 那丁老师呢？丁老师。
2: 在这期间，只是给景老师写过短短的几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让他安心工作，还约定了春节团聚。其实啊，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10年。 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韩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青宁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
0: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爸，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
3: 宁浪新果香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我们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的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
4: 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刘晨曦的复合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啊！新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5: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笑>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 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6: 阿姨好，
7: 阿姨好，
8: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4: 好了好了，兄弟们。
6: 开工！哦，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哇，这资料做的好详细啊！嘿嘿，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啊？嘿嘿，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
2: 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青宁，这是你女朋友？<笑>
4: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你呀，<笑>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6: 哎，好，好，好。青宁，
2: 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4: 还不一定呢。 我想先利用这一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哎，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4: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 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2: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4: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已经开始了。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

是你们那一届的。哎，好，好。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是吗？我看看。蓝天和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 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 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35年，第一批支教海岸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 一批批海岸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域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 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麦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

0: 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

0: 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0: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4: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3: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4: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5: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7: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6: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8: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6: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9: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6: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 机停开关区。

0: 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6: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4: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声万下，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1: 马学良在独山子区调研时强调，持续激发夜间经济活力，做优做强文旅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9号，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专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城区地下水现状、治理难题、实施路径等提出专业意见建议。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宏宇充分肯定我市现有水治理工作。他建议克拉玛依应以韧性、绿色、智能为导向，推进综合治理，统一全域治理总体思路，整合现有资源，系统评估现有治理成效，加快完善水文地质基础数据，开展专项科研攻关，编制专项工作指引，为破解地下水治理难题提供依据，首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底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将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支持克拉玛依地下水治理提质增效。马学良代表市委

0: 市政府对专家组一行复课实地调研，为我市水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地下水治理这一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收集水文地质数据，立足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两大维度，统筹谋划防洪排涝治理方案。要依托上海援客工作机制，用好上海专家智库资源，深化沪客两地治水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我市地下水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健全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闭环工作机制。要坚持智能治水，将地下水治理纳入市级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细化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波涛、于兴国、张玉、袁兴阳，克拉玛依区政府及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交流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罗林毅、贺翔报道。7月2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建设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在认真听取各相关部门、单位、企业关于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相关谋划、建设情况的汇报和交流发言后，马学良强调，加快电力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推动城市科学转型的重要支撑。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新能源发展窗口期，全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有力保障。马学良强调，要提高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规划和统筹推进水平，摸清风光资源家底，提高新能源用地管理效能，持续优化风光开发规划和布局。要做大新能源装机规模，积极主动争取上级支持，加快新项目谋划和既有项目开工建设。要加强电网网架建设，强化工业生产电力保供与民生电网升级改造，持续巩固供电可靠率。要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绿色低碳、多能互补的现代电力体系，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督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规划制定、风光扩容、储能配套、绿电消纳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阿曼买买提、张玉，各区、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新疆油田公司、国网克拉玛依供电有限公司、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赴独山子区专题调研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情况。马学良先后来到明珠夜市、独库700商业街、11区商业街，实地考察街区基础设施配套、消费业态布局、日常运营管理及客流集聚情况。他指出，夜间经济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擎，要提升服务品质能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消费场景供给，不断满足游客品质化、多元化需求。要精准把握文旅发展规律，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前瞻性做好商业规划布局，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主动对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断激发商业街区活力。在独库大本营，马学良实地查看了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及旅游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独山子区区位优势明显，文旅资源富集，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持续擦亮独库公路文旅品牌，充分挖掘独库博物馆、石油工业遗址等辖区文旅资源内涵，不断增强独山子文旅影响力、吸引力。 要精心策划文旅活动，抢抓文旅产业发展机遇，有效带动客流，促进消费，集聚人气，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效益。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城市经济主战场，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持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学全链条业态，统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与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独山子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李国莲，独山子区负责同志，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军报道。7月24号至26号，全国首期夹针疗法普及克勒玛依班在乌尔河区开班授课，克勒玛依市医护人员代表和中医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学习。夹针疗法由旅法学者王永忠创立，是在人体面颊部的特定系统穴位上，通过针刺、按摩、磁疗、激光等技术手段进行治病保健的一种针灸新疗法，具有取穴标准、靶点明确、操作简单、快速起效、无痛安全的特点。该疗法从1991年初步应用，到目前已经历超100万人次的临床观察与验证，具有局部和全身治疗作用，尤其对痛症效果明显。此次培训由王永洲教授弟子梁通、金涛、卓英分别授课。相较于以往精品课，此次普及班的特色是优化课程内容架构，侧重临床落地应用，重点围绕临床高发的颈腰椎劳损、四肢骨骼肌肉疼痛等病症开展针对性教学。授课教师结合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梳理总结标准化对症学方，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通俗易懂，适配性强，无论是专业医护人员还是零基础中医爱好者，均可快速掌握核心操作方法与诊疗逻辑。夹针疗法发明人王永洲教授首批师承弟子主任中医师梁通，
2: 推动了基层的中医事业技术教学培训，那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医生掌握一门技术手段，在临床工作当中更加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
1: 自治区人民医院克勒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毛峰，
3: 我的目标是就是让我的肢块的比手术病人能够不疼，我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首期夹针普及班落地克勒玛依，为克勒玛依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参训学员学以致用，推动夹针诊疗技术在我市落地推广，让这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基层，惠及群众，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市民身心健康。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穆怡慧，实习生黄可欣报道。近日，国内最大前层整装超稠油生产基地丰城油田作业区在生产监控领域取得新突破，一项名为报警智能助手的系统正式上线，成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电话呼叫模式，实现了异常报警的语音、短信、秒级智能推送。这标志着该油田的生产管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迈出了坚实一步。在丰城油田作业区的生产指挥中心，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大屏幕上一口 SAGD 采油井的抽油机停抽预警被瞬间触发。几乎在同一时间，属地值班人员的手机就收到了语音呼叫和短信双重提醒，系统也自动生成了督办工单。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监控一班班长李明，
4: 我们班组过去异常报警要逐一电话通知，处置完成后还需手动记录，现在系统一旦识别异常，便会自动拨号呼出现场并推送短信，我们处置完回拨电话反馈原因即可。
0: 丰城油田作业区采注输及新能源全流程报警集中管理，工程复杂，设备众多，过去每日产生的各类报警信息完全依赖监控人员24小时盯频和手动拨打电话， 这种模式不仅呼出耗时长，还面临夜间人员疲惫、易漏呼、人员补充不足等痛点，严重影响了处置效率。2025年，丰城油田作业区通过自主研究开发了生产报警智能呼出功能。现在，单台抽油机停机、锅炉停炉等重要报警触发瞬间，信息就能直达责任人，系统自动联动工单督办，真正做到了报警处置无死角、无延迟、无遗漏。该平台是新疆油田公司首个全自动报警呼出平台，支持采注输多工艺参数报警自动处置，有效提升夜间紧急情况、停电、批量停设备等场景报警处置效率，呼出成功率100%。丰城油田作业区信息管理站自动化中控站数据分析室副主任王小杰。
5: 下一步，丰城油田作业区将持续推进报警智能助手功能迭代升级，以报警原因自动分析为目标，完善报警分析处置知识库，逐步实现异常工况更因自主识别，配套标准化处置方案，智能匹配，建成人工统筹主导、AI 全程辅助的新型智能生产管控模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明勇、通讯员田志明、张景报道。7月26号，克拉玛依市区草坪两台智能无人割草机正在自动修剪作业。自此，无人割草机在克拉玛依正式投入应用。首批上岗无人割草机分智能油电混动履带型、智能全电四轮型两种。履带型适应陡坡、边坡作业，四轮型负责规整草坪养护。两台无人割草机单日可修剪20000平方米。无人割草机可自主规划路线，智能避障，修剪整齐，规避陡坡、高温环境中人工作业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引入无人清扫机器人、无人割草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依靠科技提升环卫绿化管护水平，推动城市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绿色低碳转型。
0: 通讯员严娇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7月28号，金龙镇街道田园社区组织开展暑期科创材料小工坊趣味动手实验活动，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中，大家认真对照拼装说明书，仔细辨认各类零部件，小心翼翼地拼接组装模型。当一个个模型陆续组装完成，大家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成功的喜悦。
1: 通讯员柔菲娜、严江江报道。孩子户外玩耍安全不容忽视。7月28号傍晚，克拉玛依区一名6岁男童在小区广场玩耍时，意外被健身秋千钢架架住身体，无法挣脱，情绪紧张。克拉玛依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快速到场，科学稳妥开展拆解救援，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当天下午6点多，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克拉玛依区南湖小区青秀园东侧小广场内，一名小男孩身体卡入秋千钢架，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和询问孩子监护人得知，被困男童年仅6岁，独自在小区铁制秋千器材上玩耍时，不慎身体卷入秋千底部钢架间隙，腰部被牢牢卡锁，身体动弹不得。为避免强行拉扯造成挤压、磕碰等二次伤害，现场救援人员结合器材结构和孩童被困姿态，当即制定轻柔拆解、缓慢扩容、稳步脱困的救援方案。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童情绪，一边利用扳手等专业工具精准对秋千固定螺丝逐一松解，平稳抬升钢架结构，一点点拓宽被困空间。数分钟后，成功将被困男童安全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状态平稳。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士严江江。
6: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小区健身器材、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克拉玛依消防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困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热依汉、古丽斯、马伊、江泉，播音曼奇、石峰。
7: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4度到21度。 白景滩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四级，36度到21度。乌尔河多云见晴，西北阵风4到5级，36度到19度。独山子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见晴，西北阵风4级，37度到18度。

0: 过全，多云见晴，西北阵风四到五级，37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西北阵风四级，36度到18度。小管多云见晴，西北阵风四级，36度到18度。五五新镇多云见晴，西北阵风3到4级，35度到19度。呼杜碧气田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马河气田多云见晴，西北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克勒马伊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9: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0: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9: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0: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1: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2: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8: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1: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2: 爸，你真棒。
1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0: 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
0: 成为
2: 最后的绝唱。
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4: 第131集，不言之教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悉及之。其实不言之教和无为之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5: 这个不言之教呢，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警句了啊，也是一个格言，告诉我们这个身教重于言教。
4: 对，
5: 那无为之义啊，这个无为之义啊，在道德经里也告诉我们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悉及之啊，就是很不容易做到了。
4: 对，是，
5: 就是无为的好处啊，我们经常讲清净无为啊，
4: 对，
5: 无为自然。啊，那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呢，也曾经采取过用这种黄老之术啊，
4: 来治国是吧？
5: 治国啊，就是这个话呢，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了。
4: 嗯，
5: 就叫不要瞎折腾，对吧？
4: 对，
5: 就不要瞎折腾。这个现在讲的比较通俗一点，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周围，还观察我们自己，是吧？
4: 嗯，
5: 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啊。
4: 对，
5: 人生在不断成长，社会呢越来越美好，
4: 是
5: 我们人生的境界呢也越来越这个像，像高尚的境界呢就提升自己了。
4: 对
5: 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就是属于正面评估的。
4: 嗯，
5: 那还有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观察周围，观察自己，发现呢，很多时候是在瞎折腾。
4: 对。
5: 对吧？
4: 是，有的人比如说折腾了十几年，反观这十几年的路程，他说哎呀，好像我这是十几年过得挺没意义的，我自己怎么好像不知不觉被社会给带坏了。有人这么说。
5: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观察，
4: 嗯，
5: 你看这个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啊，他是在成长呢，还是在停顿呢，还是在退步呢？这无非就是三种嘛。
4: 对，
5: 或者是成长了，
4: 嗯，
5: 或者是就是原地踏步，
4: 对，
5: 或者呢就是叫做我们讲就退步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就堕落了哈。
4: 是，
5: 那其实有很多种的观察方法。
4: 嗯，
5: 第一种呢，我们看哈，我们就看表情，我觉得这个笑容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说没多没少，这就是一种表率吧，表情吧。
4: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方法特别直观，自己就能看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
5: 对对，灿烂的表情。那他如果这个灿烂的微笑，灿烂的笑容啊，
4: 嗯，
5: 是吧，经常很多，保持的时间很长，那他的相貌一定会越变越好了。
4: 是，
5: 对啊，我们经常讲相由心生。
4: 对、哎。
5: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生活过得很苦，日子安排的很苦，是吧，
4: 嗯，
5: 自己折腾自己啊，
4: 嗯，
5: 这个很苦的话，那可能就是愁容满面咯。
4: 对。
5: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相貌呢，他就慢慢就变得就是凄苦啊，愁苦的这种表情就出来了。
4: 嗯、是，
5: 是吧？这是一种、我们评估了，是不是自己在瞎折腾了？
4: 对，
5: 对不
4: 对？
5: 那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评估自己的胸怀，就是我的胸怀啊，或者说我心中，在我心中是朋友、亲人越来越多呢，还是敌人、对手越来越多，对不对？
4: 这个反映到面相上也会有、
5: 哎、
4: 有表达。
5: 就是、说白了，也是我爱的人多呢，还是我恨的人多了？还是没多没少，是吧、
4: 嗯？
5: 那如果这个人他爱的人，或者他愿意付出的啊，愿意这个
4: 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多，
5: 越来越多，是吧？心甘情愿的、很高兴的、很啊，这样的话，他肯定他面部表情是快乐的同时啊，
4: 嗯，
5: 他心胸越来越宽广了，
4: 对。
5: 我们经常讲心胸宽广，心胸宽广，那就是在我们心中 被我们所祝福的，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4: 嗯，对，
5: 这就是心胸宽广了。
4: 是。
5: 那如果说发现自己这个心胸里头啊，值得我们祝福的、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少，
4: 嗯，
5: 敌人越来越多，那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4: 好像
5: 人生境界没提升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再看自己的环境，是吧？
4: 嗯，
5: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是吧？
4: 嗯，
5: 我们生活的环境，
4: 嗯，
5: 啊，我们经常讲宜居城市、宜居环境嘛，是吧？
4: 嗯，对。
5: 我们宜居的环境越来越好，
4: 嗯，
5: 比如说天更蓝了，
4: 嗯，
5: 水更清洁了，是吧？
4: 嗯，
5: 地呢更绿了，哎呀，这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
4: 嗯，
5: 越来越好了。那就证明呢，这个人是往高速走喽。
4: 哦，这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5: 环境啊，那你说，如果说天越来越不蓝了，到处都是阴霾天气，
4: 嗯，
5: 是吧？
4: 嗯，
5: 这个山呢越来越秃了，水呢越来越污染了，
4: 嗯，
5: 地上垃圾越来越多了，
4: 嗯，
5: 环境越来越坏了，那就是说这几年、这十几年、这二十几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4: 哦，是是是。
5: 这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一种啊，这个人生的判断标准了。
4: 嗯，
5: 所以如果发现我们自己是在瞎折腾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感受就很深了。
4: 是，
5: 所以你看老子他告诉我们说，无为之益啊，无为它是真正有益处的。
4: 嗯，
5: 其实讲就是不要瞎折腾嘛。
4: 对，
5: 如果不能使环境变得更好，至少也不要使它变得更坏，对不对？
4: 对对。
5: 如果不能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大，至少也不要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小。
4: 嗯。
5: 是吧？
4: 是。
5: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笑容增加的太多，至少不要让自己笑容减少的太多，是不是？
4: 是是是。
5: 他就讲的是无为，就是这个意思。
4: 对。
5: 我们回过头来这样一看的话，是吧？
4: 嗯。
5: 那么这个祖先的这些教诲啊，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了。
4: 哎，那李老师，您虽然刚才讲了这几个判断标准，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他说我怎么样能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让我碰得头破血流，我再知道我不折腾。我现在该怎么确立我今后的人生，包括自己行为方式啊、思维模式啊，
5: 对，对，
4: 该怎么选择自己的路径？
5: 对，这个很重要。你其实呢，
4: 嗯，
5: 这个无为之意，有的时候学不好啊，他也会反着学。
4: 对啊，有人就说无为，那我干脆您说不折腾，我什么都不做了，行
5: 不
4: 行？
5: 我就不管，我就认着这个自己长，是吧？
4: 对。
5: 比如说孩子，我就不管他了，想怎么长怎么长，
4: 让他自由自在的，
5: 自由自在的发展，
4: 嗯，
5: 是吧？那自由自在的发展，也可能他会是，如果他种子比较好，他可能就将来长大了，真自由自在发展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4: 这也有可能，
5: 这有可能。
4: 对，
5: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长成歪脖树喽，
4: 对，
5: 对不对？他最后就变成了这个，
4: 嗯，
5: 就可能就走歪路喽，是吧？那，
4: 嗯，
5: 人他有惰性的东西占了他生命中的主导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还不去调教他，那就比较危险了。
4: 嗯，对呀，
5: 所以这里头呢就要把握住，也要把握住这个度。
4: 对，
5: 就是说我真正做到这个无为的时候啊，
4: 嗯，
5: 他不是什么都不管。那实际上无为要想做到真正把握住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你才能无为，
4: 对
5: 吧？对
4: 呀。
5: 比如说我们知道人成长的规律了。那自然在什么年龄上，我们就怎么教导引导孩子就可以啦。
4: 是，
5: 这样他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成长了。说是自然而然成长，实际上是。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一节，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早在约二百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痕迹。已出土的众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显示，诸如矢状戟、印加骨、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铲形门齿、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体质特征，构成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颅骨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早期先民的石器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陈山、湖北云县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豫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首府。内蒙古金丝泰、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骨鱼标、骨针、骨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距今约12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湖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距今约20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里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有些人群还能佩戴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与大自然和祖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刻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 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以圆底钵、浅腹盘、冠形釜、盆形釜、双耳罐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碳化稻谷和谷饲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谷足、谷标等工具及独木舟遗存，则是渔猎经济的证明。以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兴隆洼文化，以桶形罐、陶钵为陶器组合，石器种类丰富，骨器制作精致，局部的生产专业化出现。精美的装饰玉器、统一规划建设的聚落、公共礼仪场所、石块堆成的龙形等，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气质。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中原裴里岗文化广泛传播，塑作农业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相互影响。蓬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稻作农业向北扩展至黄河下游地区。美食美育观念在这些文化区内广泛流行。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江寨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孤形杯、三足带把罐、张牙钩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礼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集构件、方形榫卯等在内的木器，以及骨、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排房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 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带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乡，北于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带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与仰韶文化临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实见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类型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二十万

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又连接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新疆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000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黄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000-60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预见大兴安

0: 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谭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倒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素。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岳阳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笨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摄影是我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内心热爱的一种方式。但生活的画卷何其丰富，记录它的方式也远不止一种。写下的文字、录下的声音、画下的图画，都是我们为生活按下保存键的方法。它们就像不同的棱镜，折射出了生命的多样光彩。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开窍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作家舒乙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笨拙而又珍贵的童年记忆，这些对懵懂岁月的描摹，正是一份温暖的留存。朗读，姚科。
1: 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的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做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义，

0: 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意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儿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旧药。这样熬到了4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发生似的。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似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他，让他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100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顾黎峰，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影，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7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8000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4: 老景，老景，
5: 哎哎，
4: 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5: 好好。
4: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5: 哎，不不不不， 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能回去呢？
6: 金老师，
5: 哎，
6: 长途电话，您浪的。
5: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7: 喂，金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5: 啊，还好，正在化疗。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阿龙的情况。
5: 啊，沙阿龙怎么了？
7: 他三天没来上学了。
5: 什么？三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7: 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
5: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7: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5: 行。
4: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5: 小赵，说是沙阿龙三天都没有上学了。
4: 沙阿龙？
5: 啊，
4: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5: 对呀、啊。
8: 丁老师，景老师，
5: 吴局长，
4: 吴局长您怎么来了？
5: 吴局长，
8: 别请，丁老师您快躺下。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元，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4: 吉克6斤1元，杨小妹5元，阿古伊娃2元，沙阿龙2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8: 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4: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8: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4: 啊，太好了。老景，你有发什么呆呀？
5: 我
4: 算了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8: 哎，
4: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景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8: 这怎么行啊？
5: 我又没说要回去。
4: 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5: 我不会，我可以学呀。我
4: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景，你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三年的心血白费了。
8: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4: 吴局长，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景待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三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得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8: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4: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5: 秀琴，
8: 丁老师，
5: 秀琴，
9: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校长，真不敢报，真是没法住。

0: 爸，你当时三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2: 哎呀，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两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七成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0: 那丁老师呢？
2: 丁老师在这期间只是给景老师写过短短的几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让他安心工作，还约定了春节团聚。
1: 其实啊，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10年。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海安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青宁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
0: 爸，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
3: 同志们，我们宁浪新果乡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的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流程仔细的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1: 心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4: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1: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4: 好了好了，兄弟们开工。
7: 好。
8: 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哇，
1: 这资料做得好详细啊。
8: 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
1: 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
8: 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
1: 啊。
8: 嘿嘿，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

0: 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
1: 星宁，这是你女朋友？
2: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
1: 你呀、
0: 啊、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1: 哎，好好好。青宁，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2: 还不一定呢，我想先利用这一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哎，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2: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1: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2: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已经开始了。
0: Hello Hello，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到2900米，年均日照时长达2500小时。经过我们果农38年的精心培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宁浪糖心苹果。我们宁浪的糖心苹果啊，不但糖分高，口感好，果肉脆爽，而且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烫伤的树。
2: 妈，你快看，
0: 就连
2: 景老师进直播间了，还有梅校长、李老师、江老师他们都进直播间了。还有好多海安老师的学生也都进来了。妈，你来看看，有多少是你们那一届的？
1: 好。
2: 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
1: 是吗？我看看。
3: 蓝天和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
4: 35年，第一批支教海安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一批批海安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域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欣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肖杰。

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明，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麦妈妈，李晓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